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薛家集的荀老爹过世以后，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现如今荀梅进了学了，考上秀才了，他娘当然是十分高兴，这就有希望了。薛家集众人也都出份子钱给荀梅贺喜，这荀家呢也就在观音庵这儿设摆酒宴款待众人。众人在吃酒的时候当然都夸赞荀梅这孩子聪明伶俐，并且学习刻苦，将来一定有出息，希望这孩子早日在乡试中举，考上老爷，然后在会试的时候考上进士，是金榜题名。喝了一天的酒，众人纷纷散去，这大家凑的份子钱也有几十吊呢，在农村家里头这也算是不小的一笔钱呢。荀家原来有钱的时候，这点钱对他们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现在日子过得紧巴了，这点钱呢还真就派上大用场了。荀家把这几十吊钱赎了几票当，因为有一些东西啊，因为没钱都送到当铺去了，现在有钱了可以赎回来了。另外呢买了点米，过日子没吃的不行了，民以食为天，家里头有粮食什么都不怕了，把粮食准备足了，还剩下一些钱。这点钱呢荀梅的母亲说咱不能花了，留着给你到乡试的时候作为盘缠钱当路费，这点钱呢就存起来。咱书说简单，这荀梅确实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学习也刻苦，这脑子也聪明也伶俐，等到了乡试这年了，到省城去乡试去，高高得中，果不其然中了举人了。这就赶紧的到布政司衙门领了杯盘衣帽旗匾盘缠，匆匆进京会试。进京会试又中了个第三名进士，这可就不得了了，这身份跟举人那又高出一筹来。按照明朝的体制，举人报中了进士，即刻就在他的住处摆起工作来升座，长班参堂磕头。哎，正在磕着头的时候，外边门上冲里边喊，同乡同年王老爷来拜。王老爷来拜，来客人了这是。那么这个王老爷何许人也，还同年同乡，这是怎么回事？提起这王老爷来，您各位应该是知道的，因为咱前文书啊说过，这个人呢叫王慧，就是周进在当初还倒着霉的时候，60来岁了，连个秀才都没考上，在薛阶集观音庵里头交管。那天呢下着小雨，他在屋里头啊避着雨，就是这位王举人，这位王老爷王慧啊，那个时候就已经中了举人了。他呢带着仆人，本来呢是祭祖的，赶上下雨了，到观音庵前来避雨。这位周进那个时候接待他，周进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功名啊，连秀才都不是，人家是举人，对这位王慧王老爷恭恭敬敬。王慧王老爷还跟周进说了自己一个梦，就是梦见同乡有一位同门呢、同榜进士，谁呢？叫荀梅。因为当时呢看见7岁的小孩荀梅给周进送来这个作业，请周进给批改，他看见这名字了，所以呢说了这么一个梦。当时呢还说呢这梦啊没准儿，你看我都什么岁数了，他才7岁的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和我是同榜进士呢，这不胡扯吗？哎，没想到这个话说完， 也就拉倒。后来这位王慧参加会试，一直都是名落孙山，每次也考不上。哎，好不容易今年算是金榜题名了，一看呢，哎，果不其然，同榜的就有这位荀梅。哎呀，王慧当时心里头翻个歌，心里说话，这是上天注定啊。十多年前的事儿，我做个梦和这个荀梅是同榜，现在看来果不其然呢，我们真就是同年。也就是因为这个，他觉着我应该跟这个小孩荀梅好好近乎近乎，我们这年岁差这么多，居然是同榜进士，并且呢十年前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梦，这梦我一直是记忆犹新的。哎呀，别说，看来这梦还是有准。所以呢他头一个前来拜会荀梅荀进士。荀梅呢，当然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位王老爷到底是何许人也，但一听是同年同乡，就知道这是来结交了，这是好事，赶紧的叫人把这桌案给撤下去，自己是亲自出来迎接。哎，见着王慧一看呢，这王慧须发皆白，一看这年岁不小了，大概啊没有60岁，也差不多少，手拉着手进了门来，互相的平磕了头，然后分宾主落座。这王慧啊拉着荀梅的手啊，年长兄啊，我同你是天作之合呀，我们两个人可非比寻常的同年弟兄。荀梅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问他缘由。这位王慧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就把当年做的那个梦的事儿跟荀梅讲了。哎呀，荀梅一听，当时呢琢磨琢磨想一想，哦，有那么回事儿。这件事啊他记忆也还是比较深刻，因为当年在孩子中间都已经传开了，管荀梅都不叫荀梅了，都管他叫荀进士。因为当时呢周进把王老爷做的这个梦跟大家伙说了，其实闲着说话闲唠嗑说出去，这事儿一传开，大家伙拿这事儿真就当回事儿了，尤其孩子们，大人一说，孩子们呢也就跟着更认真了。所以呢这荀进士这名号在孩子中间就传开了，那大人之间呢互相也嫉妒，有人说三道四。当然后来呢周进也是因为这个丢了馆了，这个呢前文书咱都说过，书不重叙，咱不必细表，咱单说现在两个人见面了这么一说，荀梅啊也觉着这个王慧格外的亲切，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呀，年长兄啊，小弟年幼，道姓年老先生榜末，又是同乡，诸事全望指教啊。这王进士呢也说，哎呀，看来年长兄年纪虽然轻轻，可见能够中进士第三名，您的才学了得呀，在老朽之上。一边说着话呀，看一看荀梅住的这房，因为荀梅在京里头没有房子，当年的时候家里头日子过得不错，那时候呢在薛阶级当地算是一个土财主，可是他爹去世以后，家里头日子每一况愈下，现在呢维持生活还是勉勉强强啊，在京里怎么可能有房子，所以呢这是在京里头啊租的房。当然了，租房啊作为读书人，尤其到京里头会试的，那都已经是中了举人的，当然也要讲讲排场，不可能说是这个房子弄得太寒酸了，还是比较宽敞，但再宽敞租的房子能有自己家够的那个宽宅大院那么考究吗？那是不可能的。现在王慧看一看荀梅这房子，他觉着这房间有点窄小。你看这王慧啊，他虽然到现在才中进士，可是中举人这已经是十多年了，咱前文书说过，中了举人就有资格做官了，这身份就不同了，跟普通老百姓那是大不一样， 结交的也都是一些权贵，那说是欺压百姓，坑老百姓一点钱，剥削点老百姓，那很正常，不在话下。你想这王慧中举人十多年，这十多年他也没闲着，到处去搜刮民财，结交权贵，到现在手里头也有点银子，在京里头也买了房了，自己家的房，宽宅大院呢，还是比较考究。因为当年有那么一梦，另外一说了，这王慧心里头也清楚，寻梅这么年轻能中了进士第三名，可见这个人才学了得呀。自己呢跟这寻梅又是同乡，那当然得要教好寻梅。怎么教好啊？寻梅缺什么，我得替他想着，得给他什么呀。一看这房不用问，心里头清楚，这房啊是他租的。他故意问，哎呀年长兄，您这房是在京里头租赁的吧？啊，正是。哎呀，这房子太窄小了，况且离着朝纲又远，将来殿试的时候也不方便呢。不瞒年长兄说，弟还有一碗饭吃，混的呀还算过得去。京里的房子啊，我是自己买的，年长兄不如搬到我那儿去住，将来殿试的时候离着朝纲又近，一切事情也都方便。当然了，寻梅呢也不能说欣然接受，哎，客气一番，这个话呢也就过去了。王慧在这儿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告辞回家了。哎，没想到第二天这王慧真就派人到寻进士这儿来，把寻进士的行李搬到江米巷自己的住处，把寻进士寻梅真就请到自己家去住去了。这两个人当然住在一块儿了，这接触就更多了，感情日厚。后来到殿试的时候，寻梅殿在二甲，王慧殿在三甲，两个人呢都受了工部主事。

0: 丰满一起转了员外。这员外身份就又不一样了，两个人呢都是员外郎。当然了，这寻梅呢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在京里头就买上房子，也还是住在了王员外这儿。这两个人呢没事在一起呢闲坐闲谈闲聊。哎，这一天呢两个人正闲聊的时候，长班的传进一个大红全帖来，上边写着晚生陈礼顿首拜。全帖里面夹着一个单帖，单帖上面写着江西南昌县陈礼，字和甫，素山鸡仙神树，曾在汶上县薛阶集观音庵内行道。哎，这寻梅啊一看这个帖子全都看完了，心里头一翻个，陈和甫这名字有点熟悉，在哪儿见过？
1: 哎呀，想起来了，
0: 就是自己啊种秀才那会儿，不是在薛阶集观音庵里头款待众人吗？他和梅九两个人最先到的观音庵，去看当初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小学堂呢已经不做书房了，现在呢隔开了，靠左边那间房，这是租给一个江西的客人在这住的。据说这个人就是叫陈和甫，善于鸡仙神术。不过那天呢这个人没在官衙里头，没见着。哎呀，这寻梅还想呢，如果那天他要是在的话，我呢叫他给我扶扶鸡，算一算我将来前程怎么样。可是没在啊，今天居然到这儿来拜见我了。他呢又看看这个王慧王员外，看王员外这个意思，用眼睛呢有询问的意思，再看自己，哦，看来呢王员外跟这个人呢大概是不认识不熟。他刚想要张嘴问王员外认不认识这个人，王员外先说话了，年长兄，这人您认得吗？寻梅呢因为刚才呢想这么老半天了，现在心里头有数了，这个人何许人也，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一说，另外呢还添上几句，我听人说呀，他伏击请仙判的事情还是比较准的呀，咱们何不请他进来，叫他请仙问问咱们的功名呢？哎呀，这王员外也想问这事儿，所以他是欣然应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还能带走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等一连串精细好礼，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还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锰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您再去看电视、出门遛弯、下楼梯都轻松了很多，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等问题。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全国爱眼日的专属惠民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

0: 篇小说《儒林外史》，
1: 中国的古人呢，都比较相信打卦算命这一套事儿。至于说打卦算命到底准还是不准，这个呢，本人也没有做过这个，所以呢，对这个不能妄加评论。不过呢，你就现在，你看一看，不管是哪个城市还是哪个乡村，这种事情啊，依然是屡见不鲜，依然有。当然有人信，说这个东西特别准，也有人不信，说那个东西啊，那都是唬人的。咱们呢不做评论。那作为荀梅和王慧，他们原先呢也不是十分相信，可是尤其这次王慧和荀梅见了面了，再想一想当年王慧做的那个梦，这都已经是十多年过去了，这梦居然是应验了。作为王慧、荀梅，他们十年前都知道这个梦的事儿，所以呢对这件事儿就深信不疑。现在来了这么一个行道之人，陈礼、陈和甫，专门会伏击，说这个伏击请神判断的事儿还特别准。这个呢，荀梅当初在观音庵的时候听人家说起过这事儿，那个时候呢还有一点怀疑，现在不怀疑了，因为有这个梦的事儿已经应验了。看来所有的什么事情都是有定数，这就更加希望叫陈礼、陈和甫给他们两个人判断判断将来的前程如何。他呢把这个想法跟王慧一说，王慧也乐意，这就赶紧呢两个人一同说了个请字，请陈和甫来见。那么咱们说到这儿了，这伏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呢也得简单的做那么一个介绍，您呢也知道一个大概齐。这伏击啊有多少种叫法，有叫伏鸾的，有叫灰鸾的，也有叫嫁鸡的，等等等等。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个做法呢？基本上啊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做法。哎，有那么一个婆罗，这叫沙盘呢，这里头呢放上细沙子，把细沙子铺了平了，旁边呢有这个鸡架。什么叫鸡架？不是现在咱们烧烤摊上烧烤的那个鸡架，不是那个，就是伏击的鸡架，用桃木或者是用柳木，哎，带叉的，哎，做那么一个架子，在这个地方呢能立住，上边呢绑那么一个横棍，再绑一个竖棍，这个竖棍啊作为鸡笔，这鸡笔呢这头就落在这个沙盘当中。伏击的这个先生上上香，烧了符，念了咒，请仙人下凡伏体。伏击的人呢握着这个鸡笔，就是这个树的头顶在沙盘里头的这根木棍，等这仙人下凡以后，哎，不知不觉自己这手啊扶着鸡笔就开始动，能在这个沙盘当中写下字来，写的这个字就是仙人的判词。哎，你问什么事儿，他呢就用这个字写出来。当然了，这个字呢写的并不是那种大楷小楷清清楚楚，不是，也就是那么一个字形。哎，这人呢你看着这个字形判断这是一个什么字，大概齐啊好像是差不多少。那么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灵还是不灵，众说纷纭。哎，有说灵的，有说不灵的，咱们呢也不做判断。有的说书的呢一遇到这种情节就躲过去了，咱们呢也不必躲，咱们尊重原著，人家《儒林外史》原著就是这么写的这个故事，咱们呢也就这么说。哎，至于说这个故事是真是假，那您自己呢做判断就结了。哎，您可以当真事来听，您也可以当作娱乐。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陈礼、陈和甫得着了一个请字，赶紧的来见二位老先生，二位老大人。

银河府进来，这寻梅和王慧一看陈和府其人，头戴瓦楞帽，身穿剪绸直裸，腰系丝绦，花白胡须，看这样子年岁也就在50多岁的光景。见了两位老大人，赶紧的是躬身唱诺：哎呀，二位老先生请抬坐，好让山人拜见，挺客气。那寻梅和王慧两个人因为有求于这位陈和府，所以对他呢也格外客气，再三的谦让，最后呢跟他互相行了礼，让他首座坐下。你想啊，在员外家里头能叫他坐上首座，可见寻梅王慧对他有多么器重。等坐定了之后，寻梅呢首先跟他说，前次啊在观音庵的时候，兄弟跟你这是无缘呢，不曾会面。那个时候您住的那个房我都看着了，但是您不在，您出门了。一听这个话，这陈礼啊早就想好词儿了。啊，老先生啊，那天晚上是知道老先生要到庵里来的，因为提前三日晚上是伏击呀，纯阳老祖师降坛，机上写着几个字，那个意思呢，这天53刻有一位贵人来到，山人就知道是老先生要来。可是那个时候老先生尚不曾高发，还仅仅才中了秀才，见了面一谈起来，老先生要是请山人伏击，山人又不好推辞，山人要是见到哪儿说到哪儿，有那么句话，天机不可泄露啊，所以晚生就预先回避了。哦，原来如此。寻梅和王慧互相看了一眼，心中都暗暗点头啊，心里说话，这陈礼有两下子啊，提前就知道这寻梅要上他那观音庵去啊，怕泄露天机，怕遭天谴，所以他才提前离开了，躲避了。哎呀，看来这真是高人。这王员外就问：道兄请仙之法是专请纯阳祖师，还是各位仙人都可以齐请？这陈礼这个时候舔胸叠肚，正是宣传自己的时候呢。哎呀，老大人呐，当然是各位仙人都可以齐请了，不单是各位仙人，就是帝王师相圣贤豪杰都可以齐请的。不瞒二位老先生说呀，晚生数十年以来可不在江湖上行道啊，总是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的衙门交往啊。且记先帝弘治13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刘老爷家伏击，那个时候刘的老爷出了点事儿，刘的老爷因为李梦阳老爷参张国舅的事儿下了狱了，请仙问其吉凶啊，哪知道请了仙以后，机上降下的是哪位仙人呢？您都想不到啊，周公老祖降下他来，批了4个大字。7日来复。哎呀，大家伙看了之后也都非常高兴啊。7日来复，看这意思从字面来断应该是7天

就能有说法了。来复有可能会出狱，大家呢就等着吧。哎，到第七天上，这李老爷果然是奉旨出狱了，只罚了三个月的俸，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您说这周公老祖断的灵是不灵啊？这太灵了。后来李老爷又约晚生前去伏击，那鸡半天也不动啊，后来忽然就大动起来了，写了一首诗。哎呀，这个全诗晚生现在记不全了，不过最后两句晚生还是记得清清楚楚啊。最后两句是：梦到江南醒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当时大家伙都不明白这诗是什么意思，不过那种李老爷懂诗词，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仙人大概说自己身份的这两句话呀。梦到江南醒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梦到江南醒宗庙什么意思？咱们明朝开国的太祖皇帝洪武皇帝不是葬在江南了吗？那江南是咱们大明的宗庙，大明皇帝的宗庙。后一句不知谁是旧京人，哎呀，看来这位仙人的身份是咱们大明朝先前已经升天的哪位君王。这位李老爷懂啊，赶紧的焚香伏地再三的叩拜，敬问这是哪一位君王。那鸡又如飞一样写了几个字，写的什么呢？晚生仔细一看，哎呀，把晚生吓出一身冷汗呢。写的是：朕乃建文皇帝是也。建文帝降坛来了，大家伙吓得全都跪地下朝拜，朝拜老半天才把建文帝给送走了。您想想，建文帝晚生都能请来，所以晚生说帝王圣贤都请得来，他是说的神乎其神。那王员外王慧和荀员外荀梅两个人呢也都听得云山雾罩的，都感觉啊，这位陈礼看来真是一位高人，不单能请神请仙，就连前朝的皇帝都能请来，看来这人不得了啊。这时候呢，王员外王慧赶紧就说：道兄既然如此高明，不知我们终身的官爵的事儿，您可断得出来吗？哎，怎么断不出来呢？凡人富贵穷通贫贱受妖都从鸡上判得下来，无不其验呢。两位员外互相看了一眼，互相点点头啊，心里说话成了，那既然这样，就请他给伏击伏一次吧，请仙人判断判断，看看我们两个人的前程如何。你看那个时候当官的对自己的前程格外的看重，心里头也格外没底。因为什么？你看读书人可以读一辈子书，考一辈子，连个秀才生源也中不了，任麻不是，也可能呢这么一下子走运了，是一路畅通，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官运亨通，这么摇身一变那就是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了。也有可能呢有点什么事儿赶上倒霉了，这么一下子有点权倾朝野的大人物就变成人人唾骂的狗屎了，这都没准的事儿。尤其像他们这样的现如今做了员外了，那以后官运会怎么样啊？不得而知。今后是能一路升迁，还是就这样了，还是能有什么倒霉事儿？

0: 都非常想知道。所以想到这两个人赶紧的就说呀，那我们两个人要请教问一问升迁的事儿如何呀？
1: 哎，没问题没问题，
0: 两位老爷请焚其香来吧。两个人呢就想要焚香。哎，这个时候王慧一想，一看这时辰也到饭时了，既然想请人家陈里陈和府帮助请仙问个前程，那当然得对人家得伺候好了，要不然的话人家糊弄咱们那怎么办呢？所以呢赶紧一摆手，哎，别忙别忙，咱们呢先吃个便饭，吃完饭之后再请陈兄帮忙请仙帮我们问个前程吧。
1: 啊，好说好说好说。
0: 陈里陈和府到处行道去，咱甭管他这伏击是真是假，但就他个人来说，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挣钱，为了糊口。这当然了，在两位员外郎这儿能被他们管待一顿上等酒席，说是便饭，老百姓谁家天天吃得起这个呀？甭说天天的，就偶尔吃一顿老百姓也吃不起，他们家的饭菜次得了吗？吃的好坏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这是两位大人管待我吃喝呀，我出去也有的牛可吹，这是脸上贴金的事儿，那当然愿意。吃完了饭之后，这才呢把这沙盘鸡笔全都取了过来摆上了，这陈里陈和府才要给二位大人伏击，判断他们将来的升迁之事。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
0: 知识。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今天

0: 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等重磅好礼，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大家赶快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一下，只要咱河南老乡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智能按摩仪。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2: 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3: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4: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到了，好视力特别给每一位节目听众都提供了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只要打好视力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让每人多体验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机会特别难得，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提醒，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实在太愁人。不过现在就有改善的好机会，您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10多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水润透亮。再次提醒大家，全国爱眼日一年就这一次，大家抓紧打电话400-800-8379，10分钟内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4重爱眼日专属福利，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穆桂英下山来练习射箭，这次下山呢、恰巧偶遇了他一生的伴侣杨宗保。不过两个人初次见面呢、还是因为那只被射到的鸿雁。那这样说，鸿雁是不是他们的媒人呢？两个人各自夸赞自己百发百中，他们的技法应该是旗鼓相当，心中呢还相互夸赞对方长得漂亮，家庭又是门当户对，穆桂英与杨宗保必然要结为夫妻。

就是他的明星，杨宗保就是他的命，我心明知但假装不晓，问他一句，问他一声。

话是说不

尊赏，你们拿着赏罪一趟，五娘定真。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

0: 膝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3: 这会儿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爱眼日的
2: 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6.4。
3: 这会儿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爱眼日的补贴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的。另外，我们又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

0: 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水润又透亮，看什么都轻松。再提醒一下，好视力爱眼日的四重好礼机会真的难得，大家一定抓住最后时间，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布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超值福利，真正的抢到就是赚到，我们就只能争取最后十分钟，错过就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啊！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苔花轿当中的选段，这个唱段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因为它既喜庆同时又是结婚的情节，让它占有了独特的位置。直到现在，很多地方无论是嫁女儿还是儿子结婚，都是必放的经典唱段。修改后的苔花轿，它把周凤莲刻画的娇媚但是不轻浮，憨直不带傻气，因此坐轿这一折的唱腔广为流传，而且成为豫剧花旦行当的看家戏。

其中定有

少又不冷，这脸蛋黄黄的，眼睛冒成圈的，这到底是啥病啊？

兄弟

事了，谢谢楚贵士，小弟把钱送，求父接应。

是啥病呢？原来是个相思病。男子汉大丈夫，有话不说闷在肚子里，光会害相思。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呢。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跟俺爹说，再不然能去跟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的，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0: 看你把我说的糊里糊涂了。
1: 姐姐呀。

0: 经死了？
1: 是啊。
0: 哎，我问你，他们二人相貌可是一样？
1: 正是一样。
0: 可是一个名字？
1: 正是一个名字。
0: 那又同是宁陵人士，不是你妻又是何人呢？
1: 凤凰姐姐有问个明白才是啊。
0: 好了，阴天不问，请问呢？哎，你们二人定亲的时候有什么证物没有？
1: 小姐赠我香囊为证。
0: 郎当为证？
1: 香囊。
0: 慌张。
1: 哎呀，香囊香囊。
0: 咦，啥东西呀、啊、叫我看看呗。
1: 我不叫你看。
0: 咦，怎么不让我看呢？
1: 你光要我的呀。
0: 咦，我要你的干什么呢？拿来叫姐姐看。
1: 姐姐你看。
0: 哎呀，我打是个啥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1: 哎呀，我才不要你了呢。
0: 耶，不要我了？你要我了我还不给你缝了？呸，不休。拿来叫我仔细看看吧。
1: 姐姐可不行要啊。
0: 说不要都是不要嘛，那么小气呀。
1: 姐姐你看。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6: 我前面这个巨大的青铜器名叫后母戊鼎，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能见到的最大也是最重的青铜礼器，因为鼎上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其实啊，后母戊鼎的原名就是很多人都熟知的司母戊鼎。那么它为什么要改名呢？大鼎名称变更的背后又传递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5: 司母戊鼎这个名字是由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起的，他认为司母

木鼎的意思就是祭祀母亲戊所铸的鼎，于是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但是有学者认为司字应当做后字来解释，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和后是同一个字。后字取自皇天后土，代指天地神奇，而后在古代有伟大受人尊敬的意思，同时还能表示母后之意。这些意思综合到一起，专家认为叫后母戊鼎更合适，因为后母戊鼎表达的意思是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后戊。2011年3月底，当国家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这座举世闻名的大鼎重新亮相于展厅中央时，它被正式更名为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量更是有832.84公斤。鼎的主体呈长方形，腹部下方连接四个中空的柱足。此鼎有两个立耳，两耳外侧装饰有虎石人纹。鼎的腹部外侧铸有多种图案，包括饕餮纹和牛首纹等。作为献给母后戊的礼器，后母戊鼎铸造得十分华丽精美。那么这个后母戊又是谁呢？专家推测，这个戊极有可能是商代君王武丁的妻子。史书记载，戊为武丁生了儿子祖庚后就去世了。武丁又娶了一个年轻的王后，并生下了儿子祖甲。武丁宠爱年轻的王后，便想立祖甲为太子。然而作为弟弟的祖甲非常仁厚，他认为在太子的问题上废兄立弟是不易的，于是祖甲悄悄地离开都城，隐居到民间。武丁去世后，祖庚继位为王，在位11年，直到去世。随后祖甲继承了王位。专家推测，后母戊鼎应该就是祖庚或者祖甲为逝去的母亲戊所铸造的祭祀礼器。后母戊鼎被长埋地下，在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时光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河南省安阳市的小屯村，出土了很多刻字的甲骨。当时的国民政府派驻考古队在安阳小屯村一带进行大规模发掘，并由此发掘出了殷墟遗址。但是在1937年之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发掘工作被迫停止，考古队也被迫撤离。考古队撤离后，当地的百姓也开始结伙到小屯村挖宝，挖出来的东西就便宜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这样的滥挖活动不止发生在小屯村，离小屯村不远的武官村也有很多寻宝的人。吴锡曾就是武官村寻宝人中的一员。1939年3月的一天，吴锡曾拿着探杆在武官村的地里探宝。正在他聚精会神地将探杆往更深处探时，突然感觉好像是碰到了什么硬的东西。吴锡曾眉心一动，急忙拔出探杆来看，只见探杆尖尖的头已经有些卷曲了，而这卷曲的探头上似乎还有一些绿色的东西，看上去仿佛是铜锈。吴锡曾喜上眉梢，他觉得这下自己应该是找到宝贝了。但是白天人多眼杂，吴锡曾怕自己挖到宝贝被人知道后会招来麻烦，便在有宝贝的地方做上记号。

0: 想等晚上的时候再找几个人来一起挖。当天晚上，吴锡曾找来自己的堂弟吴培文，因为宝贝是在吴培文家地里找到的，所以挖宝的事还得先跟吴培文商量。吴培文听完吴锡曾的话之后，觉得如果不挖宝贝，万一被日本人挖走，那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召集了村里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大家在夜色的掩护下来到吴锡曾白天标记的地方，黑灯瞎火地开始了挖掘。挖了半天，突然听得咣当一声脆响，好像碰到了什么金属制的东西。吴培文跳进挖出来的大坑里，在坑底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像青铜炉一样的东西。这个青铜炉一样的东西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后母戊鼎。在大鼎露出真面目之后，大家纷纷跳到坑里，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尽量扩大土坑。随后大家齐心协力将后母戊鼎带离他沉睡了3000多年的土地。后母戊鼎被挖出来之后，吴培文高兴之余却忧心忡忡，因为挖到宝贝固然开心，可是这宝贝万一保不住被日本人抢走了，那岂不是更令人痛惜。吴培文为此日夜悬心。然而后来后母戊鼎没有被日寇抢走，却差点被吴培文肢解成碎片，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后母戊鼎藏到吴培文家没多久，日军就得到了武关村有宝物出土的消息。于是他们来到吴培文家搜查，幸好吴培文将大鼎藏得隐蔽，日军搜了一圈之后并没有找到大鼎，便悻悻而去。吴培文和村民们商量着，时局如此动荡，如果把大鼎留在这里，说不定还会带来其他麻烦。与其让大鼎被日本侵略者带走，不如卖给本国的古董商，好歹算是把宝贝留在中国。于是吴培文想办法联系上了当时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青，希望萧银青能够买下这个大鼎。萧银青得到消息后，从北平特意赶到了武关村。一天深夜，武关村的村民带着一个神秘的人物进了吴培文的家门。这个人就是北平的大古董商萧银青。当见到大鼎的真面目时，萧银青拿出了自己的放大镜，对着大鼎上面的纹饰开始了仔细查看。从鼎耳到鼎身再到鼎腿，这个大鼎上面的兽面纹和鼎耳上的虎食人纹让萧银青兴奋不已。看完宝鼎的萧银青沉默了一会儿后，他说自己打算出价20万大洋买下这个大鼎，但是有个要求，这个鼎实在太大，只有把它切割成几大块装箱之后，才可能从日本人眼皮底下运走。吴培文和村民们怕被日军发现，只好趁着夜色用钢锯、铁锤试图把大鼎分成几块，可费了半天劲儿，也只弄掉了大鼎上的一只鼎耳。
1: 长时间以来都说呀，当时呢是用锯把耳朵给锯掉的，其实不是这么回的事情。吴培文呢，他是我拿油锤给敲下来的，敲击了鼎耳以后，就想呢再锯肢解大鼎。那么这个时候呢，村里有人站出来说，说我们如果真的都把它肢解成碎片了，这古董商不买了，我们这损失怎么办呢？这样一说以后，大家明白了，于是就不再肢解，使大鼎呢躲过了被肢解的厄运。
0: 古董商这条路不能走，吴培文只能想办法将大鼎藏起来。他将自己家西屋的马牵出来，在马棚里挖了一个大坑。

0: 然后将后母戊鼎放进去，再填上土，堆上马粪。自己又去买了一个仿制的青铜器，包裹得仔仔细细，藏进自己家炕洞里。果然，没过几天，全副武装的日军就再次进了武关村，直奔吴培文的家。吴培文得到消息，急忙出逃。日本人将吴培文的家翻了个底儿朝天，最终找到了那个仿制的青铜器，当作宝贝，兴高采烈地拿走了。大鼎暂时逃过一劫。没过多久，日本人就发现他们拿走的不过是个赝品，不由得恼羞成怒，再次杀到武关村，要抓吴培文。吴培文离乡出走，日军以为后母戊鼎被吴培文带走了，便放弃了搜查。直到1945年，侵华日军战败后全面退出中国，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武关村的村民再也不用担心宝物被日本侵略军带走了。后来，驻扎在河南新乡市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得知了大鼎的消息，为了讨蒋介石欢心，王仲廉在蒋介石60大寿的时候将这只大鼎抬上火车运往南京，当作寿礼送给了蒋介石。随后大鼎被存放在当时国民政府的中央博物院。1959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建成。后母戊鼎被从南京运到北京，转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如今后母戊鼎已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名气最大的一件镇馆之宝。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这个青铜器外形独特，像一个大玉盆，其叩击之声清脆悦耳，让人难忘。如果说后母戊鼎是青铜之王，那么这个青铜器就是铜盘瑰宝，它同样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名字是什么？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
0: 这件奇特的青铜器就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铸造的国际紫白盘。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考古史上所见最大的铜盘。铜盘为圆角长方形，四足呈矩形，口大底小，四壁各有2只衔环兽首耳，盘口装饰一圈切曲纹，盘壁周身为波带纹。国际紫白盘长130.2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造型巨大庄重，纹饰华美。国际紫白盘作为一件青铜重器，它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中国清朝同治3年，也就是1864年，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清军攻占了常州，刘铭传住进太平天国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四周万籁俱寂，刘铭传正在护王府书房秉烛夜读，忽然听到窗外有金属敲击声传来，刘铭传带领士兵闻声而去，发现声音是从马厩里传出来的。原来马吃夜草的时候，马龙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了叮当之声。大家终于舒了一口气，纷纷散去。刘铭传没有马上离开，他觉得

0: 这个金属马槽一定不寻常。刘铭传命令士兵多点几根蜡烛来照看，只见马槽是一个长方形金属物，叩击的时候声音洪亮，还有回音。重不可举，有然则如悬玉，叩之清越而幽。刘铭传后来写文章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铜盘的样子。可是马槽怎么会有金属的呢？第二天一早，刘铭传立即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这时他才看清马槽的真貌。原来马槽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铜盘，盘底还铸有长篇铭文，字体优美工整。可惜刘铭传有许多字不认识，但是他凭感觉认定此物一定不是寻常之物，只怪士兵不识货，把它当作马槽来使用。其实铜盘早在中国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国川司，这已是铜盘第二次被当成马槽。道光年间，时任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县令的徐谢军路过国川司的一户农民家，偶然发现的这一个外观独特的马槽，爱好收藏的他花了一些银子将其买回家。后来徐谢军卸任后将这个马槽带回老家常州。1860年，太平军占领常州，徐家在战火中被毁，铜盘被太平军将领陈坤书得到，收藏在护王府内。不曾想清军士兵再一次拿它当作马槽，又阴差阳错被刘铭传发现了。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盘上共有111个字的铭文，铭文记载了中国西周时期贵族国际子白征战的故事。这件铜盘因此可以称得上是稀世珍宝了。
1: 国际紫白盘被发现后名声四起，但同时也引来了四面八方的人虎视眈眈。这件大铜盘是如何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它的流传过程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呢？

0: 啊，对，做的
1: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1: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0: 对，还。

0: 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嗯，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1: 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1: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嗯啊，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啊、朋友，他们是学医的，嗯，我就去问嘛，啊，哎，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嗯，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嗯啊，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啊、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嗯、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嗯、然后
0: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嗯、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嗯，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嗯、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嗯，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2: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嗯，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嗯，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嗯、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1: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嗯、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嗯，
2: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嗯、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嗯，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嗯啊，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啊，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一二百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嗯，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1: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2: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哦，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1: 是个什么状态呀、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嗯、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1: 哦，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嗯、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嗯啊、嗯、对，
2: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嗯，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嗯，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嗯、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嗯、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嗯，这对我父母来讲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2: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嗯，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嗯，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
0: 对，
1: 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2: 对，嗯，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
2: 你，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嗯、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呢、哎、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

0: 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啊，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2: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3: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
4: 零，
3: 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4: 零农残。
3: 你俩不同步了，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4: 对，
3: 农残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3: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3: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3: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呢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
3: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能不能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 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3: 400多块，
1: 嗯、
3: 400多块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嗯，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嗯、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3: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3: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嗯
3: 对
2: 然后呢在
3: 坚强的后盾
0: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舒范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啊、你就是那如来 佛祖他这条不是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3: 扶
2: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嗯、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1: 发吗
2: 发现在发
1: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嗯、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嗯、男强女弱啊其实、嗯、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嗯、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嗯、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1: 对
6: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嗯、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地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对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啊、嗯、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嗯、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嗯、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嗯、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嗯、
0: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啊、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

0: 司，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像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村的一个品。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2: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颅、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3: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4: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压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1: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4: 对，
1: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1: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3: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呢，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1: 真不像，
2: 68年，
3: 对
2: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2: 可以
3: 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2: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 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3: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2: 对。
3: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2: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3: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2: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和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3: 这个有味道吗？
2: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2: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7: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2: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3: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1: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3: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10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1: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3: 好，
1: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3: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1: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3: 一言为定，
1: 有视频为证。
3: 好，
1: 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2: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1: 好，我们有请。
2: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 要取书饭回家的那一刻，他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他时称他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书饭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书饭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他。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书饭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月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书饭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书饭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8: 小航，书饭，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书饭，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参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书饭，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参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 我们

0: 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1: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作为一家河南本地企业，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特别拿出专利款的蒸汽眼贴，给咱河南老乡优先感受效果。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拿到，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成，有的还总是不自觉地淌眼泪，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难受的不愿意出门，非常耽误日常生活。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专利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眼皮上，人参、石斛、蜜萌花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眼睛用完水润又舒服，像被清水洗干净了，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购买好视力，通通升级四重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4: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

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许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

物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也来了，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传来传五十多年，所以讲话也算是干。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4: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3: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给大家打个招呼。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5: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3: 74年，我有听错吗？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5: 1968年出生。
6: 我是1968年。
3: 六八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古诗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6: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

0: 严实的那种，怕他。嗯啊，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1: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啊。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0: 是这样的，舒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嗯，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嗯，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1: 不愿意听唠叨，
0: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嗯，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嗯啊，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1: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嗯，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三天，哎，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舒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1: 三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三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三天的时间你怎么去把自己交给他了？他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嗯，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嗯，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1: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0: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嗯，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嗯，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嗯，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嗯，说你们应该见一见，嗯，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嗯啊，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哎，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嗯，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嗯啊，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1: 你没有觉得他高冷？啊，
0: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嗯，哎，目测也得1.7米多，嗯，啊，但是冷呢我都没觉得。
1: 那你看到了什么？
0: 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嗯，对，
1: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是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它就是一种，哎，有人间烟火，就是对，
0: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嗯，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嗯，
1: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2: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10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1: 就是他先提出来
0: 打一个圆场吧。对，
1: 哎，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2: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嗯，我想上去坐一坐。
0: 嗯，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嗯，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那是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

0: 就是怕会有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真寒心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不会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3: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3: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3: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3: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3: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3: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也一定是同情大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3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3个。
1: 3个宝贝孩子。
0: 一共3个。
3: 所以我们家呢 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嗯、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嗯、今年就12岁
1: 了，12岁了，
3: 还有一个呢、嗯、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3: 对
1: 所以有

0: 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1: 对，
0: 嗯，对。
2: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嗯，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2: 现在25岁。
0: 25岁
2: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3: 子安
2: 家和，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2: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0: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4: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5: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0: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6: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0: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6: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2: 你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2: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2: 是啊，
6: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2: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0: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6: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2: 这是弟弟。
6: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穿。
6: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0: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6: 想。
0: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6: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6: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6: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

0: 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你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2: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3: 更
2: 好一些。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2: 工资就是1500元，
0: 就是1500块钱。
3: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3: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3: 已经出来了。
0: 对，
3: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分，
3: 是吗？
0: 对，
3: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3: 做副总，
0: 对，
2: 做的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3: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2: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2: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3: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2: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3: 你希望
0: 一家人做
3: 生意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3: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3: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2: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2: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0: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44集。
1: 小五想了想，点了点头。
2: 先生分析的不错，江中不

0: 平民，目标是指向太子。说到这儿，小五竟突然感到一阵压抑，因为他知道皇太子和前丞相公孙贺过从甚密。此次公孙贺一家被杀，皇太子对他一定是恨之入骨。皇太子不倒，他神武也不会有好下场。联想起江冲和刘屈毛、李广利相勾结，要拥立昌邑王，一旦事成，刘屈毛和李广利、江冲等人把持了朝政，那他小五的处境就更不妙了。想到这儿，小五的心突然一阵冰凉，仿佛坠入了井底。
1: 怎么办？我不能束手就擒，我不能等着刘屈毛、江冲等人的阴谋得逞，而把自己的人头送到祭案上，让他们去赌。我必须想办法还击，必须想办法摆脱我自己的厄运。怎么办呢？
0: 小五眉头紧缩，大脑在飞快地运转着，他在搜肠刮肚地想着摆脱厄运的办法。突然他涌起了一个可怕的念头。
1: 哎，我何不干脆告发昌邑王谋反的事，让他们都完蛋，然后拥立广陵王。虽然广陵王也是个笨蛋，但如果我拥立了他，以后就一定能够封侯拜相，那样我不仅能摆脱被杀的厄运，又何愁胸中的抱负不成呢？
0: 想到这儿，小五感到一阵兴奋，也感到无边的可怕，背上也不自觉地冒出汗来。盖公见小五脸色苍白，额头上有汗珠滚下，便有些吃惊。
2: 明公贵体有恙吗？老夫颇痛医道，不妨让我诊治一下。
0: 说着伸出手去就要给小五搭脉。小五已经回过神儿来。
3: 哦，没有，只是刚才想到江冲如此嚣张，天下可能汹汹扰动，贫苦百姓将流离失所，不觉有些怅然此事罢了。唉，我大汉锦绣江山，不冒于匈奴，难道一定要毁于内乱吗？
0: 盖公颇为感慨地望着小吴。
2: 明公时时不忘天下百姓，实在令老夫敬佩啊。不过明公力量微小，有些事是没有办法的，皇上太信任他们了。
0: 小五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望着盖公。
1: 哎，在下有一个办法，也许能除掉江冲一伙，不知道说出来先生会不会支持我。
2: 什么办法？明公不妨直说，只要有益于天下苍生，老夫义无反顾。即便不能当先锋，至少可以当个幕僚吧。
0: 小五望着盖公笑了。
1: 先生为人行事果然有古之风烈，既然如此，我也不瞒先生，上次来广陵的路上，我们捕获了一个假绣衣御史，真名叫张崇，经过我们审问，已断定他是昌邑王派遣的，想借机在豫章郡杀掉太守，嫁祸广陵王。我们如果将他押送到长安，皇上得知昌邑王早有二心，一定会大怒，将他赐死。这样，李广

0: 闯了一个溜须毛，就都会牵连进去，江冲自然也逃不了干系。
1: 盖公听完没有说话，沉思良久，而后点了点头。
2: 好，这个办法不错，除掉江冲，皇太子就安然无恙。不过
1: 他说到这里欲言又止。此时在丞相刘屈毛的议事房里，江冲、李广利等人也聚集在那里，正商议着对策。
3: 丞相，听说了吗？这神武一到广陵国便杀了一个县令，现在搞得广陵国上上下下的官吏都是人人自危，视神武如虎啊。
4: 江大人，这就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呀。神武原本一个小小的县城，如今成了豫章太守、皇上亲封的绿衣使者，自然要摆摆派头给下面的官吏看看了。
3: 丞相想过没？神武刚一下去便痛加挞伐，起义绝非如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么简单吧。
4: 那以你之见是为了什么呢？
3: 丞相可知当今皇上喜欢什么？
4: 喜欢什么？
1: 刘屈毛注意地看着江冲，江冲意味深长地笑了。
3: 喜欢酷吏呀，敢于杀人者错杀一人其罪可免，而该杀者没杀则罪过难逃。
4: 有道理有道理啊。我看神武这人志向宏远，其目标绝不在你我之下，如果养虎为患，恐怕到那时……
1: 刘屈毛想了想，
4: 如今之计，只有先派几个得力的人去，密切地注意他的动向，最好啊，能够抓到他的把柄回来。到那时，那我们就可以伺机干掉他。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1: 江冲说着，眼里露出了凶恶的光。此时，在盖公房舍里的小五还不知道刘屈毛和江冲等人已经把黑手伸向了他。见盖公有话没说，他赶紧追问：
5: 哦，先生万不可见外，有话便直说好了。
1: 盖公想了想：
6: 明公请恕老夫多嘴，我知道明公是靠告发公孙贺而发迹的。公孙贺和皇太子是亲戚，皇太子对明公肯定恨之入骨。除掉江冲虽然对天下苍生有利，却对明公自身不利呀。明公何不暂且隐忍，作弊上官，当他们斗得两败俱伤，再来收拾残局。
1: 小五听了，心里颇有些酸楚。这个靠告发公孙贺发迹几个字，深深刺痛了他。
5: 是的，我是靠告发公孙贺发迹的，但是 凭我自身的才干，难道就不够格做一个郡太守吗？该攻啊该攻，你这嘴也太损了。你当我喜欢靠告发别人发迹呀？我何尝不想靠积劳生钱，只是我没有选择。不过盖公虽然言语伤人，对我倒是关心的。
7: 于是小五尴尬一笑，
5: 既然先生认为这样好，那我就暂且等待一阵。如果到时江中一伙愈加得势，我就告发昌邑王的事情。总之大汉宗庙神器不能落在李广利、刘屈毛一伙手里。
7: 盖公笑了。
2: 明公所言极是。对了，明公此来郭破虎一直念叨呢，今天正好轮到他休息，我已经叫人去呼他了。
5: 好，小五立刻兴奋了。我正想见他呢，而且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哎，对了，我这次在彭城收了几个随从，说来有趣啊，都是原先公孙贺府里的舍人宾客，其中一个叫如侯的，曾经官居舍生校尉，剑法卓绝，先生一向对弩箭有研究，可以和他切磋一下呀。
8: 盖公一听到如侯这个名字，脸色顿时变了，呆了半晌，突然滴下泪来。小五一见愣了。
5: 哎，盖公您怎么了？
8: 哎，盖公叹了口气，
5: 先生这样激动，难道认识他不成？
8: 盖公抬手擦了擦老泪。
2: 哎，怎么会不认识啊，我和他都是东海郡单府县人，20年前曾经同门学艺，他履历过人，能拉三担的强弓，偏巧老夫那时也喜欢争强好胜，只是没有他那臂力，颇为遗憾。后来干脆日夜琢磨弩弓技术，那时所想的就是要超过他，他再大的臂力也比不过机械之力吧。
5: 先生原来和如将军是同乡，这可真是太巧了。既然如此，何不现在就把他叫进来和先生相见呢？
8: 小五说罢大声地朝门外喊起来。
5: 如将军快请。哎，你们都进来吧。
9: 是。
8: 门外答应了一声，接着一干人众全部涌了进来。谭冲国、管才智和如侯都在里面。小五大笑起来。
5: 如将军，没想到广陵国有你的故人吧。啊，
8: 此时如侯已经换了一身袍服，他应声朝盖公看过去，脸色也立即变了。
10: 师兄，是你，竟然是你。
8: 他脱口叫道，奔了过去。盖公也迎了过来，紧紧地抓住了如侯。
11: 师弟，20多年一别，没想到在这儿相见。师弟，你受苦了。
10: 师兄，
8: 如侯也紧紧地抓住盖公。
10: 师兄，果然是你呀！那年一别，我以为不会和师兄见面了呢，没想到竟在这儿见面了，真像做梦一样。师兄，师父身体怎么样？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8: 说到这儿，盖公的脸色暗了下来。
11: 唉，你走后没两年，师父就病倒了，没过两个月就去世了。师父走了，我就陪师娘过，谁知没过多久，师娘也过世了，我从此一个人再无牵挂，就也离开了家，出来闯荡了。
10: 师兄，二十年前是你为了替我照料师父，才一直留在师父身边，你的情谊师弟一直记得。
9: 哎，盖公宽厚地笑了。
11: 这么些年了还说这些干啥？我是你哥哥，你是我弟弟，谁能混出个样来，你我兄弟还不都一样高兴吗？
10: 师兄，只是弟弟如今这副模样，无颜见哥哥呀。
9: 如将军说着低下了头。
11: 哎，哪里的话，这不是你的错。
9: 盖公立刻回答。小五见他们说到了难堪的话题，便赶紧打圆场。
12: 哎，我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们不如就在这里摆下酒宴，大家痛饮几杯，以示庆祝，如何呀？
11: 好。
9: 盖公第一个表示赞同。说话间早有侍者出去办理宴席了，恰在这时郭破虎走了进来。他虽然是个粗莽的汉子，但在军中和宫中都待了一段时间，对上下尊卑的礼节是深知的。他见了小五后便立刻趴在小五跟前叩首。
13: 破虎未能迎接使君大人，死罪死罪，愿使君大人无恙。
9: 小五一见是郭破虎，马上笑了。
12: 起来吧起来吧。哎，今天呢我也有一个人让你见见。
9: 话音刚落，小五的贴身随从谭冲国便将郭弃奴带了来。郭破虎摸摸脑袋，大为意外。
13: 哎，原来是妹妹，你怎么碰到使君大人了？
9: 郭弃奴将当日情形简单叙述了一遍，独独略过了和小五在驿馆床榻上合欢的那一段。
12: 破虎啊，现在你妹妹就在我身边，你是愿意跟着我去豫章呢，还是我将你妹妹留下还给你这个哥哥呢？
9: 郭破虎张嘴还没说话，郭弃奴的脸就红了。
14: 妾身待在这里干什么？人生地不熟的，而且妾身的属籍已经被楚王赠给了大人，自然是终生侍奉大人了。大人为官清廉，妾身十分敬仰，如果大人将妾身留在广陵，妾身永远也碰不上像大人这样的好主人的。
9: 郭破虎听了立刻大喜。
13: 妹妹说的对，我早就盼望使君大人能娶了翁主衣锦还乡，然后我随身侍奉，随大人奔走天下郡国呢。
9: 郭弃奴听得他哥哥说起娶了翁主四个字，脸上似乎现出失意，不过很快就恢复了。
14: 哥哥说的有理，我兄妹二人都愿意一辈子侍奉使君大人。
9: 望着郭破虎兄妹，小五心里十分畅快。郭破虎是个勇士，让他随时跟在身边，他神武的安全就保险多了。至于和弃奴的事儿，虽然怕被刘丽都知道，不过依照郭弃奴的性格也不会乱说，等到以后和刘丽都天长日久在一起，双方没

0: 有猜疑，即便他知道了，大概也没什么大问题。小五畅快地笑了。
1: 好，我现在就任命郭破胡、韦玉章郡百弹足石，如果做得好啊，可以升迁至县尉丞，等到了豫章太守府志，再发放文书，正式委任。
0: 郭破胡听罢，立刻大喜。
2: 郭破胡，多谢大人提携。没想到我家世代平民，竟然也有幸出了百弹足使，足以光耀门楣了，哪里还敢指望县尉丞啊？
1: 哎，话不能这么说，破胡也不要妄自菲薄。我看呐，你是很能干的。不过百弹足使是郡国的高级院吏，每年都要文法考核。你在豫章郡当郡兵多年，也该识了不少字了吧？家信总该是会写吧？当然，会写家信还远远不够。律令规定，讽诵文字3000以上，乃得为吏。我这样提拔你，也算是超签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到时我专门给你找个院吏为师，可不能偷懒呢，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5: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45集。
6: 我现在就任命郭破胡为豫章郡百担主使，如果做得好啊，可以升迁至县尉丞，等到了豫章太守府志再发放文书，正式委任。
7: 郭破胡听罢立刻大喜。
8: 郭破胡，多谢大人提携，没想到我家世代平民竟然也有幸出了百担主使，足以光耀门楣了，哪里还敢指望县尉丞啊。
6: 哎，话不能这么说，破胡也不要妄自菲薄，我看呢你是很能干的。不过百担主使是郡国的高级院吏，每年都要文法考核，你在豫章郡当郡兵多年，也该识了不少字了吧，家信总该是会写吧。当然会写家信还远远不够，律令规定讽诵文字3000以上乃得为吏，我这样提拔你也算是超前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到时我专门给你找个院吏为师，可不能偷懒呢。
7: 郭弃奴此时脸上笑开了花。
5: 大人如此看重家兄，妾身和家兄肝脑涂地也无以为报。
6: 好了，今天大家齐聚一堂实在是有幸，虽说没有诏书群聚饮酒不大合适，但今天情况特殊，盖公和如将军师兄弟相隔20多年，竟有机缘在异乡见面，已经是旷古一奇呀，更何况又碰上破胡亲兄妹团聚，今天呢还是破胡休息的日子，依本府看就算是以破胡的名义宴请诸君吧，如此就名正言顺了。

0: 今日兄弟姐妹齐齐聚集在一起，烟雨为欢，更便请祝邻里长老一笑为乐，这是古礼，也是我大汉奉行的规矩，正可谓醇厚风俗，砥砺节义。来，请各位举杯，为我们的朋友和亲人的团聚，大家满饮此杯。
1: 小五说完，带头喝下了竹杯里的酒，众人也都将酒杯高举过头，畅然喝下了。今天的酒宴上，刘立都也来了。依着小五的意思，本来不打算让刘立都来的，因为二人不久就要完婚了。按照风俗，未婚夫妻间是要回避一些时日的。可这宴会的事，不知怎么就让刘立都知道了，他便找了盖公，让他到小五那里去说个人情。小五自然是无法驳盖公的面子，就这样，刘立都如愿以偿了。这一晚，刘立都装扮得很朴素，一身淡绿色的衣裤，衬着略施淡妆的粉脸儿，

0: 仍然透露出难以遏制的美艳，让小五觉得今日的丽都似乎比往日盛装下的丽都更加光彩照人。守着这美若天仙般的女人，小五竟常常因为自己痴痴地看她而丢了魂儿。
1: 这女子真可谓人间尤物，怎么越不打扮竟越发美艳呢？人常说人因为衣装而美，可今天却是衣装因为人而艳。怪哉怪哉啊，怎么这世间的奇事都让我小五遇上了呢？
0: 小五正在失神的胡思乱想，刘丽都在向盖公敬完了一杯酒之后，悄声地对他说话了。
2: 五哥哥，听破胡说他的妹妹此次也随你一起来到广陵国，眼下正在服侍五哥哥，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呢？
0: 小五的心猛地一紧。
1: 这
0: 他支吾着，竟一时不知用怎样的话来回答。借着放杯的机会，他狠狠地瞪了郭破胡一眼，可眼下的郭破胡哪里还顾得上看小五的颜色，早就高高兴兴地跑出去叫妹妹了。小五干咳了一声，回答丽都：
1: 只是一般的侍女，只是楚王见我身边无精细之人照料，所以便送我两个侍女，其中一个便是破胡的妹妹，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0: 说话间，郭破胡领着妹妹来了。刘丽都高兴地看了郭弃奴一眼，只见这女子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微瘦，虽说不是长得非常漂亮，但也十分耐看，特别是那双清凉又带着几分忧郁的眼睛，更让人觉得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刘丽都一见便笑了。
2: 哦，破胡，这就是你的妹妹？
3: 回翁主话，这就是在下的妹妹郭弃奴。
2: 郭弃奴，挺好听的名字。
3: 翁主笑话了，一个穷人家能起什么好名字？也就指望着将来能娶个好人家，别再做奴隶也就是了。弃奴，你还愣着干啥？还不快见过翁主。
0: 郭弃奴望着刘丽都和坐在刘丽都身边的小五，脸上立刻就红了。小五看看刘丽都，又看看郭弃奴，也有些不自在。
4: 婢女郭弃奴见过翁主和使君大人。
0: 郭弃奴说罢跪下身去叩了个头。刘丽都赶紧起身迎上去。
2: 起来，快起来。
0: 说着将郭弃奴扶了起来。他仔细地端详着郭弃奴，对这个清纯而俊秀的使女很是喜欢。
2: 好一个俊俏的妹妹。弃奴，我每日孤单得很，你如果愿意，以后就常到我那儿去。
4: 这婢女不敢，婢女只是个下人。
0: 郭弃奴一听有些吓坏了。郭破胡也赶紧说：
3: 翁主，我们只是下人，像您这么高贵的身份，我们怎敢胆敢的。再说……
0: 小五见刘丽都对郭弃奴并不反感，心里顿时舒畅了许多，便赶紧插了一句：
1: 好了好了，你们也别

0: 扔了，争也没有用。等翁主嫁过来以后啊，你们不就自然在一起了吗？
1: 刘丽都听完，赶紧插了一句说：“
2: 哼，我说过一定会嫁给你吗？”
1: 一句玩笑话，逗得大家都笑，把小五闹了个大红脸。他赶紧解嘲：“
0: 哎呀，好好好，不嫁也好。”那我就去娶一个别人家的漂亮妹子。
1: 小五话没说完，刘丽都就急了：“
2: 你敢？”
1: 一句话又把众人给逗笑了。笑够了之后，盖公说话了：“
3: 说归说，笑归笑，按说使君大人和翁主的婚事也该办了，还等到什么时候啊？”“
0: 那盖公，那你就帮我们选个吉日吧。”
1: 小五顺势说。盖公想了想：“
3: 要选择吉日，就得找从臣家或者建厨家帮你了。这些事老夫一向是不大信的。依老夫看，只要不是癸亥这样的穷日，都没什么不可以。”
1: 盖公说着望了一眼刘丽都，见刘丽都没有反对，只是低着头，小五马上表示：“
0: 也是，我也想尽快办妥此事。皇上特地赐我迎亲之下，我也不能拖得太久，还是尽早赶赴豫章上任为好。”
1: 小五这样说着，便想起了远在豫章县的父母，心里不免有些感伤。
4: 快一年了，不知父亲母亲都在干什么，是在官员交差，还是在屋里歇息？二老的身体都还好吗？你们可知道，你们的儿子已经官为二千担，绝知人君，马上就要衣锦还乡了吗？
1: 小五想到父母见到他高车驷马时的激动样子，眼里忍不住含了泪。
4: 可惜啊，唯一的弟弟已经死了，不然他也会为我高兴的。
1: 想到这儿，小五的心里不由得悲喜交加。此时与小五心情一样矛盾的还有郭气奴。作为仆人，他庆幸主人娶了一个美丽高贵而又善解人意的女子，他为主人的幸福而高兴。而作为女人，作为对小五已经一往情深的女人，她在为主人高兴的同时，也感到深深的惋惜和失落。她知道，她出身低微，是绝对配不上主人的。然而，在心底里，他还是不希望主人的心中另有他人。他甚至想让时间停滞，使他能够像现在这样单独地陪伴主人，即使他们之间再什么也不发生，他也心满意足了。然而他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5: 广陵王25年的下五月，也就是大汉征和2年的下五月，豫章郡太守兼绣衣直指使者沈武，在广陵县广陵王宫举行了与广陵国翁主刘丽都的结婚大典。时值黄昏，
1: 三乘马车平稳地行驶到王宫的显阳殿，车盖都是黑色的滋平车，前面两乘马车的侍从下来，每个人都手执蜡烛，后面一辆马车停下了，小五身穿黑色身衣下了马，王宫的侍从迎出新娘，小五走近前去将车随授给新娘，新娘牵随登上了车。小五坐在御者的位置上，驾起马车在显阳殿前的中庭来回绕了三圈，然后驶往清月殿。那是广陵王为小五临时布置的新房，由于新婚就在王宫里举行，女家没有刻意装出一副悲啼嚎哭的别离气氛，整个王宫里张灯结彩，充满了喜庆气息。众多宾客都在显阳殿大嚼狂欢，寻常百姓之家娶亲也是三夜不熄蜡烛，又何况是王侯呢？当宾客们在显阳殿大呼欢迎的时候，小五已经和他的新娘坐在新房里了。房间里红烛高立，帷幔低垂，按规矩他们自己要进行合卺之礼，饮酒礼罢，侍从们便退出去了。小五看着面前新婚的妻子，虽然早在肥牛亭逃亡时就已经有过欢愉的夜晚，可今宵看到他烛光之下醉人的娇丽，仍然是心神荡漾，不能自止。刘丽都似乎也早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他长长的睫毛下眼波流动，然而并不直视，行为羞涩安徐，柔媚之态蕴于其中。小五忍不住笑了。
6: 丽都啊，虽说新媳妇入门都要矜持一些，这越是矜持才越是符合礼仪。哎，表面上是我迎娶翁主，哎，可实际上我是入赘的女婿啊，该矜持的应该是我才对呀。啊，
1: 刘丽都忍不住一下子笑出声来。
2: 你这贼桃李，净说些荤话，你现在是堂堂的郡太守，哪里是什么入赘的女婿了？如果天下的入赘女婿都像你这么趾高气扬的，那真正娶妻的人不都被你难为死了？
1: 小五望着他也笑了。天上明月如盘，小五望着窗外的夜色，禁不住好一阵感慨。
6: 丽都啊，我有时候想起来像做梦一样，我一会儿是逃犯，一会儿是太守，一会儿又是广陵国王的女婿，这往后还会遇到什么我不敢想，但愿不会再有什么劫难了吧。
1: 说完，小五把新娘搂得更紧了，刘丽都乖巧地将脑袋靠在小五的胸前。
2: 五哥哥，你别感慨了，你若有事，我又怎么会独自活下去？我会和你一起承担的。五哥哥，如此良辰吉日， 我们别辜负了才是。要不，我为哥哥弹一曲吧。

0: 怎么，你也会弹曲子吗？
1: 怎么，只是没有左姬弹的娴熟就是了。这首曲子还是左姬教我弹的呢。哎，你听听我弹得怎么样。
2: 刘丽都说罢，坐到床头的宝色前，跪坐着调整好姿态，双手宣纸一按，顿时琴里发出琳琅的清响，琴声如泉如水如溪流一般弥漫在小五的心头，小五感到一阵舒坦的凉意，只是感到这舒坦当中隐隐地渗透出丝丝的凄凉。一曲终了，小五看见丽都的眼角竟挂着一滴清泪，不禁有些惊异。
0: 丽都，丽都，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2: 刘丽都抬起头来，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
1: 左姬弹的曲子总是平缓中透出一丝凄凉。五哥哥，人高兴的时候会流泪，伤心的时候也会流泪，而我现在流出的是高兴的泪。
2: 小五哑了半晌，什么也说不出来。他轻轻地走到妻子的身边，把她搂得更紧了。屋内的灯烛灭了，殿外的锁窗下，蹲在那里听房的侍从们一个个脸上显出奇怪之色。他们不知道刚才里面为什么会飘出那样凄婉的琴声，特别是小五的家臣谭冲谷总觉得这是一种不祥之兆。婚后没多久，小五就准备去豫章了。这期间他去看了张崇，张崇被刘须输入王宫的座室，成了一个隐官行徒。小五平退随从，单独召见了他。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忠武，第46集。
5: 婚后没多久，小五就准备去豫章了。这期间，他去看了张崇。张崇被刘须输入王宫的座室，成了一个隐官行徒。小五平退随从，单独召见了他。张崇见到小五，很觉意外，话语脱口而出：“
6: 大人升官了，在下还没能够来得及祝贺呢。”

0: 谢谢你的挂念。
1: 小五笑了笑。
0: 张先生一直过得还好吗？
2: 啊，多谢大人惦记，过得还好。
1: 张崇的话语里不乏不满之意。
2: 大人，您屈尊到我这里不只是为了看我吧？你要我说的秘密，我是不会说的。
1: 小五望着他笑了。
0: 今天不是要你说什么，只是来看看故人。
1: 小五知道张崇虽然不精明，却很有骨气，反正也无法逼他说出什么，不如干脆假装慰问他的好。
0: 张先生在这里如有不便的话，请随时告诉我，我会设法帮助张先生解决的。
1: 张崇看看小五，见他说话一脸的真诚，便有些感动。
2: 难得大人还记得我。张某虽然性情倔强，可自知自己的身份，有2000担大力来亲自看我，我谢谢了。
1: 小五见了也很是感慨。
0: 先生是很有骨气的汉子，令人钦佩。我就要去豫章县上任，先生有意随我去吗？
1: 张崇一愣，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3: 大人说什么？
0: 哦，我是说我很钦佩你的为人，问你愿不愿意在本府属下做事。
1: 张崇显得更加激动。
2: 哦，大人倘若既往不咎，臣有何不愿？只是臣乃一介行徒，大人收留，不怕被别人议论吗？
1: 小五微微地笑了。
0: 哼，我就是看你性格硬朗，才希望你担任我的院吏。你以前的事我不管，旁人议论又有什么关系？我大汉比之前朝颇有不同，被判刑者不但可以做太守院吏，做2000担甚至3公9卿的又何尝少有。
1: 张崇的眼里露出了喜色。
2: 民工如果看得起臣，臣即便是肝脑涂地也绝不负民工啊。哦，对了，臣当时的随从胡倩是臣在巨野县时的好友，也请民工开恩一并收留了吧。
0: 先生有这请求，神武敢不答应。来人呐，去报告大王，我想要求大王赦免2个刑徒，一应损失我如数补偿给大王。
2: 是。
1: 谭冲国赶忙出去传话。不一会儿，刘须听见小五的要求，也马上赶来了。
4: 哈哈哈哈，贤婿太见外了，这2个刑徒本来就是贤婿所获，贤婿如果需要，寡人就将他们做小女的嫁妆罢了。贤婿还缺乏什么人手，寡人只要能办到，无不尽力。
1: 小五赶紧施礼。
0: 大王如此厚意，下官敏感武忠啊。这样说起来也算是佳话了，古时候不少陪嫁的刑徒可都是贤人呢。 啊
1: 他停了一下，看看刘须。
0: 大王放心，2个刑徒一定会帮我们大忙的。
1: 刘须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立刻露出了会意的笑。
4: 那一切就有劳贤婿了。
1: 这几天他们没少密谈，刘须已经认可了小五靖侯其变的计划，等着太子一倒台再对付昌邑王。霎时间，他恍惚看见自己已经头戴冠冕，正在行大汉皇帝的登基之礼，脸上乐开了花儿。

0: 小五厌恶地转过脸去。
1: 这个愚蠢的东西，横看竖看都不像个正人君子。还好，如果他将来有幸登基，由我辅佐，倒也不会把天下治理得太差。最好，他登基不久就死掉，让太子刘霸继位。这个刘霸聪明仁慈，他当皇帝准能是个好皇帝。
0: 豫章太守陈不汉接到长安御史大夫寺下发的游船文书，早早就做好了准备。这次梁府文书上有一个诏令，天子为了忧宠秀衣直之使，特意下诏将豫章郡太守治所和都尉治所互换。也就是说，新的太守治所改在豫章县，都尉治所换到新干县。陈不害虽然自知不久就要革职，但也不敢像一般小吏那样挂印而逃，毕竟他还有家事，他只有老老实实地留下，等着新任太守的讯问。如果这次命不好，他很可能就判处斩刑。在豫章县里，他每日胆战心惊，腰下虽然还拖着绿色的印绶，但在院属面前，腰杆儿早就挺不起来了。院属们知道他的完蛋是指日之间的事情，所以虽然每日还照旧上班，行动却是懒懒散散的。陈不害只有暗自悲苦。
2: 哎呀，当了7年的太守，继位的时间也不短喽。没想到倒台前仍然是一副树倒猢狲散的下场，哎呀，人心难测呀。
0: 好在他平日最器重的叔叔英庆依旧对他礼貌周全，每日都来看望他，让他略有一丝安慰。
3: 明公不必太担心，接任的官员既然是本县人，应该不会为难明公。况且明公开府7年，也算奉公尽职，每年丞相府考课成绩虽不是天下之最，却也从未落到殿后。至于每领多盗贼，自大汉立国以来一直如此，岂能完全怪在明公身上？到时向新太守禀明前因后果，应该会得到理解的。
0: 陈不害面色憔悴，感激地苦笑了一下。
2: 哎呀，话虽这样说，可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你看我一有危难，那些平日里对我看顾的院属好像从来不认识我一般，进来连个招呼都懒得打了，怕是早早就准备好脸孔去谄媚新任喽，这不落井下石算是万幸了。这帮趋炎附势的东西，当初啊，这应该全部都罢免了。
0: 陈不害说完，忍不住一个劲儿地喘粗气。英庆又安慰他，
3: 明公乃朝廷大吏，不必跟这帮小吏一般见识，毕竟他们都有家小，也是身不由己啊。
0: 陈不害叹了口气，
2: 哎呀，还是先生仁厚啊。我虽然看错了人，有你这么一个没看错的，眼光也并非毫无是处。不过我这次必定是凶多吉少了，寻常小吏初登高位，莫不趾高气昂。新太守从200代跃升为

0: 2000担，又是以告发起家的，定会生怕别人瞧不起，不杀几个人立威，哪肯罢休啊？没想到，我为朝廷尽职30多年，落得如此下场。将死于庶子之手，实在是可悲可叹呐。
1: 殷庆赶紧伸手按住了陈不害的嘴巴。
2: 哎，民工小心，这话切切不可去外面说呀。
1: 陈不害一听，也觉得刚才气愤之下话说得也太过了，忙向殷庆拱手。
0: 啊，多谢先生指教，我真是有些糊涂了。
1: 英庆继续说道，
3: 民工也不要太紧张了，夏利对新太守其实也略知一二，他并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爱靠告发监视升迁的俗吏，而是精通律令又饱读儒书的人。他老师李顺现在还居于本县青云里，不妨将他请来好好招待，到时让他为民工说几句好话呀。
1: 陈不害暗淡的眼睛突然光亮起来，
0: 有道理啊。哎，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啊？嘿，我即刻就去青云里拜访李顺先生。
3: 大人，还有一个消息，夏利的侄子英奇在县亭当御吏，当时沈武被县亭征召，县亭的院吏都瞧不起他，只有摄侄英奇和他关系很好。当年若不是英奇报信，沈武早就被公孙贺派来的使者给杀了。
0: 哦，竟然有这等巧事。
1: 陈不害一听止不住的兴奋，
0: 哎呀，有这样的关系，那我的首级无忧了。哎，先生何不早说，害得我这一个月呀是寝食不安。
3: 哎，夏利没想到民工会如此忧虑啊。况且这些方法也不敢担保有用，怕民工看不上，反而要讪笑了。
0: 哎呀，
1: 陈不害兴奋地抓住英庆的手，
0: 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嘛，哪管得上那么多，至少可以让我安点心，多吃点饭，多睡觉嘛。现在就随我去看望李顺先生吧。
1: 两个人步出院庭，院子里鹅在拼命地乱叫，看见主人出来都迎上前去亲热。陈不害不耐烦地踢开他们。
0: 来人呐！
4: 哎，小人在。
0: 去，马上给我备车，我有大事要出去。
4: 好，大人，这就好。
1: 家人很快就把车备好。家人备来的车不是公家的四马高车，而是自家的私人摇车。陈不害确实被快要到任的新任使君吓破了胆，现在逢上出门绝对不敢用公家的大车以增排场，而是只能乘自家的小车。
5: 驾！
1: 看见这个多年来威风凛凛的太守竟被沈武吓得这一般谨慎低调，殷庆心里不由得颇为感叹。
5: 驾！驾！
1: 在广陵通往豫章的驰道上，小武的车队正在行进。为了体验当时逃亡的情景，小武还下令特意经过乌阳余汉县的古驿道。他们再一次来到断肠崖上， 停车

0: 往下凝视大王坛，回想起公孙昌和十几个士卒以及他们的革车被床弩射下悬崖的场景，真觉得恍如一梦。耳边依旧是奔涌的悬浮激流之声，肌肤依旧是被氤氲的清凉水汽所侵袭，沁入骨髓。可是人却和当时换了别一种心态，小五不禁轻舒了一口气。
1: 此地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样温馨的逃亡经历真是至死难忘啊。
0: 刘丽都见小五如此的抒发情感，不由得笑了。小五远望乌阳在水雾中鳞次栉比的屋顶，
1: 哎，这里真是人间仙境啊。以后在太守任上，我每年下来巡视县邑啊，一定要在这里好好的住上几天，在县亭里建一座听铺楼，天天坐在上面听铺，再有你这样的如花美眷作陪，哎，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2: 虎哥哥的话真逗，哪有太守下去行县带着家眷的，这傻不傻呀。若被御史合奏你行职有欠庄重，不堪担任二千担，你就是想要风雅也没那么便当了。
1: 这倒也是，哎，不过我可以狡辩说，这闺房里的私事不是比带着家眷行县听铺更不庄重吗？这为官之民呐，哪有什么一定的方法规矩啊，皆在于二千担的灵活行事，你说呢？
2: 夫君更忘不了的是肥牛亭吧。
0: 小五回望娇妻那调皮的揶揄神色，也不禁笑了。
1: 那也是最忘不了的地方之一啊，这样的逃亡，哎，我真是愿意再多来几次。不过累的那个亭长王长兴被判了死刑，想起来真是不忍呢。
0: 说到这儿，刘丽都的脸色也暗了下来。
2: 是啊，那个亭长老实敦厚，奉公尽责，一定时时怀着升职的期盼，没想到因为我们才人头落地，真是命运难测呀。不过这些事情说起来也真有趣儿，夫君是亭长出身的，却老和亭长结下不解之缘。刚来我们广陵国，就因亭长奸污案斩了一个600担县令，当时在鲤鱼亭，不也被一个亭长持戈挡住了吗？若不是我的劝阻啊，你还要跟他拼命呢。
0: 提起那鲤鱼亭亭长八狗，小五怒气顿生。
1: 哼，那瘦子大概还没有死，回去我一定找他算账。咱们该出发了。
3: 出发。
4: 驾。
0: 他大叫一声，率队继续前进。和广陵城一样，接近豫章县的驰道两旁也布满了精壮百姓，都是被县亭征发来修治驰道的。当车队行进到赣江口鲤鱼亭边的时候，小五竟果真看见了八狗。他当即命令停车，透过窗幔远远望着他。这时的八狗穿的已经不是红色的亭长工服，也没有带赤色的金泽，他露着发髻，正拿着一柄铁铲将路边不平的土块铲到池道旁的树下，再用铁铲夯实。他的行动看来有些不便，一条腿似乎瘸了。的确，他的腿就是上次在鲤鱼亭门口被刘丽都的葱灵车碾过压断了。

0: 这样一来，亭长当不成了，只能重新编为事务。碰上姚毅，他也自然就逃不过。他已经封文，新任太守就是当年的神武，心里惧怕却无可奈何，只有怨恨命运的不公。这时他已经感觉小五停下车，在远处看着他。他似乎能看见小五唇边轻蔑的笑。接着，那个轻蔑笑着的人下车了，向自己走来。他感觉小五已经站在自己的面前，再假装不知道已经不成了。他只有赶紧跪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5: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47集。
6: 这时他已经感觉小五停下车，在远处看着他，他似乎能看见小五唇边轻蔑的笑。接着那个轻蔑笑着的人下车了，向自己走来。接着他感觉小五已经站在自己的面前，再假装不知道已经不成了，他只有赶紧跪下。

0: 石军大人，肚里能撑船，不要跟草民一般见识，望石军大人饶命。
1: 说着，他左右开弓，使劲儿往自己的脸上扇耳光，他的两边脸颊霎时肿了。虽然往事一回忆起来就恨，但小五见他如此作践自己，便很有些不忍，忽又想起韩安国赦免田甲的例子，于是笑了。
2: 你这样的人还值得我费力气去报复吗？
1: 说罢回头吩咐
2: 来人。
3: 在。
2: 这位先生是我少时的好友，将他载上后车，我要好好的置酒，与之共话平生之欢。
1: 随从武士闻声过来搀扶八狗，可谁知八狗竟吓得叫了起来：
0: 石大人，石军大人饶命，石军大人饶命啊。
1: 小五知道他是误会了，赶紧俯身拉起他。
2: 先生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你纵然信不过我，总不该信不过朝廷的印绶吧。本府嫌君命出使，不会公报私仇的，在场的百姓可以作证。
1: 至道的百姓虽然有些见过小五，但在官威之下早不敢探头探脑，听到小五说话如此的和气，便倍感亲切，都不由得聚拢过来。小五望着乡民，兴奋地挥了挥手：
2: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辛苦了。
4: 大人辛苦。
1: 众百姓竟齐刷刷地跪了下来。小五正招呼着大家起来，县廷管理治道的官员们匆匆跑来，成排在小五面前跪下行礼，领头的挂着墨色的绶带。小五向那个人走去：
2: 你大概就是县丞了吧？这个是本府曾经担任过的职位，想起来实在是很亲切。
1: 那个官吏赶忙回答：
5: 下吏一定效法使君大人，奉公尽职。
2: 好，各位都请起吧。
1: 小五从这官吏腰间托起那枚黄铜印章，凝视着上面豫章县城章五个篆字，心中一阵慨然。在汉代，寻常2000担以上的官印都由长安丞相府颁发，上任的时候由座室新铸，到任后收回旧印销毁，小官印则不销毁，而是一任接一任相传，直到印毁坏不能用为止。像这个200担的官印，就是小五曾经佩戴过的，他似乎能看见自己当时的手印。小五下意识地说了句：
2: 很好。
1: 便放下印绶，回身介绍八狗：
2: 这位八狗君是本府从小的好友，才能卓异，可惜腿残疾了，往后征发事务治道之类的事，希望县廷不要再征发他。诸君应当知道，朝廷早有诏令，残疾者免去租税，有徭役也是务须征发的。
1: 那县丞听了马上屈身作揖：
5: 这是下吏处事不当，望使君大人宽恕。下吏这就吩咐本县户曹院吏，免去本县所有鳏寡孤独、侏儒、盲人和残疾人的租税和徭役，并尽量给予赈济。使君既然推举这位先生的才能，下吏请他为县廷守仓令，可否？
1: 小五见这个县丞熟知律令，

0: 举一反三，大为满意。
1: 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0: 说着他拍拍县城的肩膀，
1: 好好干，奉公守法，一定可以积劳为二千担的。我们走了。
0: 出发。
2: 驾。
0: 伴着随行总管的一声口令，队伍向青云里进发了。小五一行人很快就到了青云里。在青云里门口一下车，小五就发现里门内好不热闹。旅里的长老早就看见了小五，一个个满脸兴奋地迎了上来。
3: 给使君大人请安。
4: 各位乡亲父老，请起，各位请起吧。
0: 小五激动地望着乡亲们，孩子们蹦蹦跳跳地去小五家里报信儿，小五简直要升腾起来了。
1: 怪不得人家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呢。要尽于此而没有父母和旅里邻居的自豪艳羡，那快乐确实是大大打了折扣啊。
0: 小五回望了一眼琉璃都，心中更是春风荡漾。
1: 我不但自己这么风光地回来了，还带来了如此美丽的妻子，父母见了不知会有多开心呢。
0: 小五在人群的簇拥下向自己家里走去，转过熟悉的巷子，眼前突然空旷了起来。原来自家的老屋已被重新建造，由原来两进的小院变成了起码有三进的大院落。门内是前院，二进以北为北院，北堂三间，悬山屋顶。院落西南侧还有一座高大的角楼，仰望上去，一面簇新的大鼓历历可见。原来汉代人一般稍富的家庭院子里都有角楼，角楼上一般存有弓矢刀剑等武器，一旦碰上贼盗偷窃抢劫，就爬上去一边守卫一边击鼓示警，呼唤旅里邻居前来救助，这是律令规定所必须的。倘若未得救助而让贼盗得逞，则武长和里长全部有罪。小五家里原来景况一般，所以没见角楼，只有院子一角置有一鼓。他幼时也很羡慕有角楼的人家，即便没有贼盗，爬上去玩也是很有趣的。现今自家房子突然修建得这样好，大概是县廷官员得到御史大夫寺文书后，为了献美自己而改建的。于是小五的心里颇有一丝不悦，这种明目张胆的贿赂行为，自己想不惩治都不行，否则一旦传到长安，官就当不成了。因为大汉杂律早有明文，凡是在自己管辖内的任何官员之馈赠都不能接受，否则以赃罪论。他正要责备几句，突然觉得有更奇怪的疑问在脑中浮起。
1: 这么家里的大门会紧闭的，父母听见外面如此喧嚣，早就应该出现的呀。县廷的官吏既然这么会巴结我，难道没有通知父母我要回来的消息？

0: 小五推开围绕着身边的小孩，大踏步地奔上前去。他敲了一会儿，却不见有人来开门，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小五的心里有些慌了。
1: 来人，把门给我撒开。大人，我来。
0: 郭破胡一直跟在小五身后，见敲门无应，心里也有点发慌。听到小五发话，当即从车上抓起一柄铁斧，上前挥起，朝门缝斩去。门栓断裂，门开了，小五推门闯了进去。院庭里只有几只鹅在悠闲地乱叫，看见小五迎上去啄他的衣服。小五这时已经隐隐觉出了不祥，他烦躁地踢开鹅群，快步穿过中庭，往第二重院门走去。刚走到闸街前，突然听得弓弦声响，小五心下大惊，
1: 不好！
0: 他纵身向前一扑，就见一支羽箭从角楼上方射下来，飞快地从他头顶擦过，定在了前面的营柱上。小五的脸都吓白了，他猛地往前一窜，跃到堂上，从腰间拔出长剑，引在营柱后面。
2: 大家小心，角楼上有贼盗。
0: 郭破虎等人正想退回院门，却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得弓弦声不绝，箭矢纷纷飞下。郭破虎首先挡在刘立都面前，挥舞长剑想拨开飞矢，可是飞矢的目标很集中，一不小心一支箭射入了他的肩头。郭破虎勃然大怒，
1: 翁主快走，我来挡住他们。
0: 刘立都趁郭破虎挡住自己的功夫，快步跑到堂上，隐藏到另一个营柱后面。此时小五早已是又惊又怒，怒的是竟然有贼盗敢于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里门攻击2000担大吏，惊的是贼盗闯进里门，而里长、吴长等人竟然丝毫不知，自己的老父老母定然已经凶多吉少。一股刀绞的伤心顿时弥漫了整个心胸，什么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一瞬间全成了空话。小五没想到急急忙忙的回乡却是赶来为父母送葬的，真是心痛至极。
2: 谁给我擒下贼盗，赏钱10万，令申请朝廷赐爵3级。
0: 一句话说出，武士们越发勇猛。角楼上箭射的并不太密，但是刚才猝不及防之间还是射倒了数人，看来那上面至少藏着数名贼盗。这时郭破虎已经冲出院子，瞬间又再次跳进来，左手提了一柄大盾，右手提着刚才砍门的大斧，大声怒吼：
1: 你们这帮鸟贼竟敢射伤爷爷，还不快下来受死。
0: 此时他的肩头箭杆已经被他硬给拔了出来，血液浸渍了整个右肩，三棱形的箭头显然勾出了不少肌肉，残碎地挂在外面，显得特别狰狞可怖。这时角楼上的箭突然停了，接着是一片死寂，只剩下院子中间的几具尸体，有两个是起初跟着进来看热闹的顽童，另一个是邻居的老者，都被羽箭射中背脊，伏地而死。 其余还有负伤的几个，全部被搀扶着躲在角楼底下的射击死角。贼盗们显然更想射死小五，他躲藏的营柱上秘密地钉着箭杆。小五长剑驻地，又是愤怒又是紧张。
2: 破虎小心，不要硬来啊！
3: 你们这帮鸟贼，别在那装孙子，赶紧给我出来，赶紧给我出来！
0: 郭破虎不管不顾，仍然站在那里大骂。他骂了十数声，角楼上根本没人理他。他急了，竖起大盾，几大步窜到角楼底下。
3: 出来，给我出来！再不露面，我将这楼砍倒，看你们下不下来。
0: 那角楼底部是靠几根大木头支撑的，木头很粗，一时半会儿根本砍不动，而且站在楼下砍柱子，万一倒塌，自身也很危险。但是郭破虎受伤之余心情暴躁，见楼上仍然无人应答，立即挥起大斧狠砍柱子，万一倒塌，自身也很危险。但是郭破虎受伤之余心情暴躁，见楼上仍然无人应答，立即挥起大斧狠命地朝那木桩上砍去。
2: 破虎，不要莽撞，小心砸到你。
0: 小五躲在营柱后面大声叫喊，
3: 大人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这时，只听得郭富虎砍柱子的声音越来越响。角楼虽然高大，在大斧的砍击下也不禁瑟瑟发抖。那几个贼盗果然沉不住气了，其中一个怒喝的一声，跳起来趴在围栏上往下看，想将手中的短戟掷向郭破虎。但是他刚一露头，一支羽箭已经射穿了他的脖子。他往后一翻，发出碰撞在楼板上的沉闷之声，显然是倒闭了。如将军张弓站在中庭，管才智手持双盾，一柄遮住他，一柄遮住自己。如将军推开了他，
1: 官军不必了，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发现了。
0: 小五在那边急了，
2: 如将军留下活口，问问到底是什么人。
1: 哦，没有大人提醒，刚才真是忘了。
0: 如将军话音刚落，他手中大弓持满，羽箭已经闪电般射出。只听得角楼上传来惨叫一声，一个贼盗手掌中箭。由于如侯的功力威猛，他趔趄了一下，被羽箭急冲的力量一拉，竟将手掌钉在角楼的板壁上。他又惊又怒，凄惨地叫了一声，右手伸出去想拔出那支羽箭，但是似乎怕疼，不敢用力。这时如侯已经换了个角度迎满强攻，箭矢飞上楼去，竟然将那贼盗的右手硬是和左手重叠着钉在了一起。这一下贼盗只能惨叫连连，不知如何是好了。
2: 好剑法，好剑法！
0: 小五和楼下的主人不由得都赞叹了一声。汉代百姓都要练习射箭，对善射的人非常敬佩。现在目睹如侯剑法如此卓绝，功力如此威猛，实在是生平所未见。他们哪里知道，像如侯这样的北军第一射士，擅长射雕的匈奴人也对他畏惧不已。若不是机缘凑巧，哪里会来到豫章这样的偏僻小县？如此剑术，并不是谁都有福气能见识的。如侯一边射箭，一边大声叫道：“
1: 郭土使，不要砍楼柱了。”快快撞开角楼下面的门，冲上去！上面顶多还剩一个有格斗能力的，我守在下面一定万无一失。
0: 郭破虎会意，当即停止砍楼，挥起手来，几斧子便砍开了楼门，将盾举在头顶，沿着梯子往上闯。楼上最后一个贼盗，看来已经有点绝望了。
3: 表哥，我们兄弟去泰山府相会吧。
4: 听众朋友，小说曲亭长角五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

0: 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隔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8: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7: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 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0: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0: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2: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

0: 压缩。
1: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6: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8: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7: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8: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9: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 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0: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9: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0: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9: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1: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7: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3: 我给操了脚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4: 你操过年都免力可
7: 能。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3: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7: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3: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7: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3: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7: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3: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7: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3: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 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2: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5: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6: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2: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6: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2: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是 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刘宁主持并讲话。
1: 省政府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集体学习研讨，王凯主持并讲话。
2: 如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河南印发实施意见，绘就路线图。
1: 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全省各地争分夺秒抢收获。
2: 编辑短评：河南凭啥每年准时上热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5月29号，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以此事故教训为己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动真碰硬，开展矿山安全专项行动，对非煤矿山、伪矿库迅速组织专项整治评估，对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系统造假、瓦斯参数造假等恶劣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做到快查快办、严查严办。要聚焦消防、交通运输、烟花爆竹、危化、燃气、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举一反三，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把风险隐患遏制在未发之时，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扎实开展重点部位、重点场所排险除患，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用，加强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和避险转移，做到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当前要紧盯天气变化和小麦成熟情况，科学高效组织抢收作业，及时调配烘干设备，精心组织粮食收购收储，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及时高效做好下种。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有关会议部署，用好评价成果，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做好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坚持并不断强化精准方略，突出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健全驻村工作机制，分类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建章立制解决共性问题，坚持五级书记抓，凝聚各方力量，强化协同配合，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与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研究我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强调要认真对照查摆问题清单，持续用力推进整改，切实把问题清单变成实实在在的成效清单。要压实整改责任，发挥好省级领导同志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扛稳政治责任，以上率下抓好整改整治。要深化建章立制，聚焦工作实效、群众口碑、长远发展，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堵塞工作漏洞。要做好结合转化，以整改整治促实干、促提升，做到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听取省委和省政府在京与国家有关部委对接情况汇报，强调要持续做好对接衔接，主动抢抓政策机遇，系统梳理任务清单，加快推进成果转化，强化全程跟踪问效，确保落地落细、践行见效，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根据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安排，5月28号，省政府党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并讲话。 会上，省政府班子成员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有关内容。张敏、郑海洋、李卓、李涛做交流发言。王凯指出，树什么样的政绩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容，事关党的事业发展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以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强化政治担当，深入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全力保障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坚决扛牢粮食安全重任，切实把政绩体现在服务发展大局上。要抓牢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切实把政绩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上。要守牢安全底线，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落实落细防汛备汛措施，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把政绩体现在高效能治理上。要站稳人民立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情用力办好重点民生实事，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切实把政绩体现在为民造福上。要注重真抓实干，坚持科学决策，尊重规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王凯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紧盯时间进度，注重质量效果，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发力，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统筹结合，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扎实做好经济运行、三下生产等重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宋征辉、吕国范、朱明参加。
1: 5月28

0: 号，郑州市委市政府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举行工作座谈，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陈东明出席并讲话。
1: 5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兵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如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河南印发实施意见绘就路线图，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全省各地争分夺秒抢收获。
1: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日前，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全省上下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基础支撑。具体内容包括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施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发展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提升育农优品影响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治贫机制，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提升产业和就业帮扶质效，支持重点地区加快发展，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统筹优化乡村规划建设，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管护，强化基本公共服务统筹供给，深化农村环境整治提升，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维护乡村和谐稳定，推进乡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完善多元投入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2: 迈向丰收，
0: 随着南阳、信阳、驻马店等地小麦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小麦大规模机收全面展开。针对今年小麦播种晚、近期阴雨天气多等情况，全省各地千方百计调机器优服务，争分夺秒抢收获。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驻马店市确山县新安店镇的麦收现场，当地老乡告诉我，受到小麦晚播和前期阴雨天气的影响，这儿的小麦它的收获时间比往年是晚了3到5天。那么经过最近几天晴好天气的晾晒，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地里小麦的这个一个状态啊。我们掐一下它的籽粒，外壳是很坚硬的，然后已经挤不出来白色的浆液。专家说，像这样的籽粒状态，它的含水量已经是在20%以下，满足了收割的条件。
4: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虽然去年小麦种的比常年晚了10多天，但今年开春以来，在技术员的全程指导下，经过针对性的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再加上春天雨水充足，晚播麦都已由弱转壮。
5: 当时种的时候都，我们这个政府里有派了有这个农地专家，到我们这个田间地头给我们免费分发了有叶面肥，翻井拔节时候在后期给我们发了有这个一盆散黄这些药物。
4: 驻马店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1190万亩，当地提早指导农机手调试收割机，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流动维修服务队。驻马店市确山县农机中心副主任刘东升：

0: 在我们雀山设立的三个固定的这个售后维修点，利用我们县的经销公司动员20多台流动的这个售后维修的这个车辆，确保全县这个售货机出现故障以后2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确保他们顺利开展作业。
1: 今年三夏，周口市计划投入各类农机40万台，统筹330个农机维修网点，组建103支农机应急维修服务队，实行半小时服务圈、24小时值班，确保农机故障快速处置。郸城县某维修网点负责人张志：
2: 在收割期间呢，厂家里有来不低于5辆这个三包服务车，配件齐全，在收麦期间。不影响大家的这个收割服务。
1: 此外，周口还从外地引进轮式收割机5000台以上，履带式收割机1500台，成立178支应急作业服务队，覆盖所有乡镇。在高速口、国省道口设立跨区接待服务站56个，开辟绿色通道，容缺办理，免费放行。周口农机技术中心生产服务科科长张军：
3: 跨区服务方面，按照一条绿色通道、一份作业指南、一张权益作战图、一套技术手册的4个1标准，设立56个接待服务站，为外来机手指引路线、安排作业、提供信息，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1: 今年三夏期间，全省将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发放农机跨区作业证5.3万张，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400个左右，成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全力保障夏收夏种。
4: 减损就是增产，对于河南常年700亿斤的小麦产量来说，机收每减损1%，就相当于增产7亿斤。28号上午，河南省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南阳邓州赛区开赛，大象新闻记者冯冲报道。
5: 河南省2026年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现在开始。
6: 您可别以为收麦啊就是机器一开小麦出来，这里面可藏着大学问，差1厘米高度慢1脚油门，这一亩地可能就要少收10几斤。在这里不比速度，只比精度，看谁能更好地实现颗粒归仓。
1: 在南阳邓州市文渠镇的一块高标准农田内，10名参赛选手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10亩土地的收割。裁判组通过捡拾麦粒、称重测算，精准核验每一台机具的收割损失率。现场裁判张继：
7: 你像这块地啊，它基本上就是损失率是非常低的，咱们拔了之后基本上看不到啥麦粒。咱们去年小麦的损失率是0.88%，今年我估计咱们损失率应该在0.8%以下。机收减损的损失率每降低0.1%，为按咱亩产600公斤计算的话，它每亩地可以增产1.2斤。
1: 如何把损失降到最低，考验的是农机手的真功夫。比赛过程中，机手们要根据麦田伤情、小麦干湿度，实时调整割茬高度、滚筒转速和风机风量等参数，在毫厘之间见高下。最终，来自邓州的农机手周丹以0.05%的损失率取得第一，10名选手平均成绩为0.21%。机手周丹：
8: 像收这种拾麦的话，也就是说滚筒转速似乎要高一点，风量减小一点，割茬高度这种麦的情况下，基本上就在20公分左右。
1: 河南省农机农垦发展中心生产服务处处长刘宏伟：
9: 我们已连续6年举办全省小麦机收减损技能比武活动，逐步在全社会营造减损就是增产的良好氛围。近年来，全省小麦机收损失率逐年下降，保持在较好水平。
10: 针对前期降雨影响，信阳市通过科学调度农机、暖心服务机手、开足马力烘干等多措并举，打出一套组合拳，全力确保小麦颗粒归仓、筑牢夏粮安全防线。河南台孙晓东，信阳台报道。
1: 在信阳市固始县三河镇万亩有机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返穿梭，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三河间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11: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车辆和各种输送设备，可以保证在1周内顺利完成收割任务。
1: 在信阳市西县关店乡，9.7万亩小麦已全面开镰。为了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安心来、高效收，西县在主要交通要道设立了4个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提供信息指引、生活保障等一站式服务。在田间地头，本地企业自发为农机手送餐送水。河南牛厂长食品负责人张宏伟：
12: 天气刚刚晴，现在啊正是抢手的时候，来自我们全国各地的干杯机师傅到我们西县了，给他们做个饭呀，送送水，让他们品尝一下我们。

0: 西线的特色美食，缓解一下他们的辛劳，让他们来到西线没有后顾之忧。
1: 西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王伟介绍，目前西县已调度2000余台收割机机动收割成熟小麦。
2: 为服务好外来几何，我县设立4个跨区作业服务接待站，确保收割器具高效运转。
1: 阴雨天气下，小麦收割后晾晒困难，极易出现发霉变质。信阳平桥区共设置烘干点162个，配备各类烘干设施225台套，单日粮食烘干能力达5500吨，可实现收割烘干无缝衔接。平桥区俊秀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磊：
3: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了1800多亩小麦，前段时间风大雨多，不少小麦倒在了地里，现在已经收了200多亩。这两天天气晴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收割剩下的小麦。
4: 请听编辑短评：河南凭啥每年准时上热搜？
1: 河南的麦子熟了，每年这个时候啊，河南总会刷屏，今年也不例外。赶上连日下雨，8500万亩小麦要抢收，天南海北的农机手听说后，二话不说，开着收割机就往咱河南赶。人家来帮咱，咱河南人也不含糊，直接撂下一句话：你只管收麦，其他的交给我们。太康县有个村支书，在村委会搭起了麦客驿站，管吃管住还管洗澡。周口一个90后的村支书，给农机手送去了便蛋、火腿肠、新毛巾。南阳邓州的村民更实在，在地头支口大锅，一日三餐做好，端到收割机跟前。有个青海的农机手，头一回来河南就破防了。刚干完活，素不相识的村民端着碗就冲他喊：师傅，下来吃饭。网上有句话说得透彻，辽阔的大地生不出狭隘的心胸。河南每年三下上热搜，真不是会炒作，而是认准了一个理儿：你帮我一把，我暖你一餐。说起来，这不跟前段时间出圈的河南馒头、5毛钱的水煎包、买5斤寄10斤的蒜苔一样吗？实诚的让人心疼。人家伸手帮咱，咱就得真心相待，手头有收成就愿意和人分享，就是这种朴素的厚道，让人每每想起来都会心头一暖。
5: 鄱阳南乐县3万多亩优质西瓜迎来丰收季，在当地举办的瓜王擂台赛上，种植能手、经销商户齐聚一堂，比拼技艺，共话发展，现场签约不断，产销两旺。小小西瓜正成为年产值2.5亿元的乡村振兴大产业。大象新闻记者张松涛、鄱阳台记者刘善华、王宇、南乐融媒记者综合报道。
6: 接下来宣布瓜王三等奖的获得者，他们是来自郭吕村的张艳强，参赛瓜编号17。
7: 在福康镇马松文化广场，瓜王、瓜后、玲珑瓜三项评选赛事正在进行。瓜王比拼单果重量，瓜后和玲珑瓜比拼果肉甜度。全县西瓜种植能手、行业达人、经销商户齐聚现场，互学种植妙招，交流选瓜经验，共同探讨西瓜产业提质增效、长远发展新路径。获奖瓜农刘铁民：
8: 这次拿下这个瓜王的成绩，我特别高兴，也更坚定了我种好西瓜的信心。这样的活动特别实在，往后我会向技术专家继续学习，继续提升西瓜的品质，把自家的西瓜种得越来越好。
7: 活动现场，农业技术专家、商超采购代表与当地种植合作社集中签约多项合作协议，推动技术指导、市场销路、规模化生产深度融合。某商超业务总监刘卫：
9: 本次实地的对接洽谈呢，我们深入了解了产地的种植规模与品质管控体系，后续将加大我们的采购力度，建立长期稳定的供货合作，把地地道道的优质福康西瓜送上千家万户餐桌，实现产地与市场的双向共赢。
7: 南乐县福康镇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利用沙质土壤、充足光照的天然资源禀赋，当地大力推动西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构建起集育苗培育、规模种植、休闲采摘、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目前全县西瓜种植面积达3万余亩，拥有标准化种植大棚2万余座，年产量1.7亿斤，年产值2.5亿元，特色西瓜产业已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南乐县福康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石亚军：
10: 仅仅就一个采瓜季，就提供了临时就业岗位5000多个，带动劳动收入2910万元。现在啊，我们长期合作的大型客商

0: 就有了60多家，果蔬交易市场已经成为了我们豫北最大的果蔬交易中心，日交易额最大突破了1亿元。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加强科技文化支撑，壮大经营主体，将我们的小西瓜做成大产业。
1: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5月28号，许昌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河南电力15五期间首座500千伏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今年河南电力共安排投产35项度夏保供重点项目，新增输电线路402千米，变电容量456万千伏安。
2: 近日，商务部、财政部发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公示名单，全国20个城市入选，洛阳市入围。
1: 作为我国5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豫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5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这也是我省首次立法保护家乡戏。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2: 5月27号，承载554名旅客的高3419次列车从郑州东站一路驶向四川泸州，标志着国铁集团郑州局首趟企业商务高铁定制专列正式开行。
1: 5月29号起，2026年郑州市公办初中招生启动线上报名，郑州市符合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可在2天内通过正好办 APP 按系统提示完成报名。
2: 洛阳一家饭店近日推出1元公益餐，外卖员、环卫工、代驾等人员晚10点后花1块钱就能吃顿饭。发起人说，本来打算免费，担心大家不好意思来，才收1块钱。
3: 今日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2度到14度，其他县市16度到18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度到29度，其他县市30度到32度。31号全省晴天见多云，6月1号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到19度，最高气温31度到32度。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以后，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强度明显增强，紫外线指数快速上升。很多人觉得防晒只是为了美白，其实不然，科学防晒更重要的是预防皮肤晒伤、晒红、长斑、提前老化，长期坚持还能降低皮肤癌的发生风险。科学防晒要做到软硬兼施，外出前15到20分钟涂抹足量防晒霜，长时间户外活动要定时补涂，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强光时段。外出时佩戴宽帽檐、打遮阳伞、穿透气长袖衣裤，做好物理硬防晒。晒后不要立刻用冷水刺激皮肤，应该先到阴凉处自然降温，再使用温和保湿的产品进行舒缓修复，减少皮肤不适。日常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菜水果，多喝水，保持皮肤水润健康，也能增强皮肤的抵抗力。不少人认为只有盛夏才需要防晒，实际上初夏紫外线强度已经很高，长期忽视会造成皮肤光老化、皱纹增多、色素沉着等不可逆的损伤。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